做咩只话呀？我娘不包康复，不然不然不然，要是我妈，我姑妈，三年半呀，也不理你了，我被父母气。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哎，别别呀妹，别别呀妹。

的能看到出光的文明啊。你爱你我就你俩不碰巴婆了吗？我不做那的能看出我妈的事这么多你有福那这要么我不念就我怕我也在我的能看出我妈也严肃呀你们也会阿伯你们也会吃饭我给你看的事我多么爱

阿弟是我少年，谁也你有好处啊，妹妹啊，看一帮我爱你，看一帮我死了，你们只能安排我死，那要吃我什么命啊，妹妹啊，我爷爷说我阿不拉不你了。

우리 대로 성령 눈이야. 내 메카 저기서 어버니 버니 인사카와 내 메카 저서 어떤 인사카냐 쿠베니와 에사서 we are untouchable. 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我要让你爸爸